0: 为了维持公共权力的缘故，朝这个会所为了下级社会的活动。天主没有把所有权力分给一个人独揽起来，他把不同的权力分配给不同的人物，使各人各物都可依照各自的本性才能彰显自己的权力。治理社会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。 天主治理世界的态度表现出他对人的自由的尊重。这个世界上的执政者应该知道向天主学习，把自己看作是天主上帝计划的执行人。天主治理的原则是打败所有的集权主义，他给国家的干预划出了分寸，开条河障碍你社会的关系。 它有助于缔结一个地道的国际秩序。你像是天主教教理书上的话，天主教教理纲要第403条问答的纲要说，辅助原则是怎么说的？辅助原则说的是，不是必要的话，上级社会不可干扰下级社会分内的事。
1: 上级社会单独做不到的，上级社会还出面援助，并且也为了维持公共权力的缘故，调节和配合各下级社会的活动。
2: 这下的拖延不是吗？在，这是书中第403号分章。辅助原则说的是，不是必要的话，上级社会。 不可干扰上级社会自己的事。
1: 那本要让大家看出来了是吗？
2: 单独做不到的。

0: 对，铁血是理由，不在乎你。
1: 还有这个呢？
2: 你猜呢？
3: 这是没吃掉的。
4: 首相府在奥林匹亚典的并第一次使用飞机将火种从雅典
5: 运去了意大利。
4: 从丹麦经过瑞典到达芬兰的路程采用了跑步、骑马、自行车和独木舟等传递方式。国军接力历时25天，有372名火炬手完成了传递活动。

0: 个是一样的，现在咱们一共要是一边呢，
1: 他是，
0: 那我那一边，
1: 对，我们这车子里面的车子，
0: 我们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